0: 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

0: 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3: 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2: 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
3: 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2: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8点到9点的古典音乐时光里，中文继续为您推荐的下一首古典音乐作品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送给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达维多夫的。这首作品是根据1879至1880年旅居罗马期间收集的意大利民间旋律而创作。1880年12月6日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进行首演。1880年间柴可夫斯基旅居意大利，这个时候的意大利明媚绮丽的风光和引人入胜的历史遗迹以及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都让大家感受到了意大利人民的乐观精神，那么这也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引起了他在创作的当中呢一些音乐动机的一种冲动。那么这一首富丽堂皇的意大利随想曲就是这样诞生的。柴可夫斯基在他的这首作品中集中反映出意大利人民生活中的明朗愉悦的一面，特别是狂欢节的民间欢乐场面。他在给好友梅克夫人的信中所描述的关于罗马狂欢节的详细细节，毫无疑问在他的这首作品中也得到了一种音乐旋律的生动反应。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与您共同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意大利随想曲。

刚刚聆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而整个音乐旋律当中展现出了意大利人民民间欢乐的场面。那么接下来下一首作品呢，《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也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又一部管弦乐作品，以莎士比亚同名戏剧为题材，创作于1869年末到1880年。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早期的代表作，当时的他只有29岁。这首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深刻地赞颂了人的爱情、美与忠实，严峻地批判了作品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残酷无情。作品对于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

0: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杨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在这儿，高杰祝您周末愉快。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以及他所代表的印象派音乐给人一种模糊而神秘的感觉，他的音乐笔触迷离飘渺，光影变幻莫测，这也使得他的音乐听起来好像是五彩斑斓的梦幻，却难以琢磨。德彪西曾经创作过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这两首作品也成为了他早期的钢琴代表作。这些作品以明快简洁的音乐语言勾勒出了作曲家眼中的阿拉伯风格花纹，带有着随性和即兴的味道。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第一号阿拉伯风格曲，这段旋律流淌着神秘的东方韵味，流动的音符仿佛珠落玉盘一般轻敲着心灵，清新流畅的旋律又像是清澈灵动的溪水，那晶莹的水珠当中折射着世界的斑斓与辉煌。

0: 间十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悦于清。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以6/8拍的节奏型为主，营造出一种如同在广袤大地上悠然漫步的感觉，既不急促也不拖沓，让听众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音乐中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旋律变化。这一乐章的旋律优美动人，质朴自然，具有很强的歌唱性，没有过多复杂的装饰，但却蕴含着深厚的

唱词冯苏佩是奥地利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轻歌剧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就曾经受到过他的影响。这首《黑桃皇后序曲》运用了勃拉姆斯第21号匈牙利舞曲的片段，是苏佩的代表作之一。

尔达什是匈牙利的一种民间舞蹈，通常由慢节奏的拉哨和快速度的弗里斯两部分组成。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这首查尔达什舞曲同样也不例外，前半段舒缓低回，深情款款，后半段节奏热烈，激情狂放，从旋律到配器都蕴含着匈牙利民间音乐的风韵，它极富感染力。最后的高潮段落几乎令人血脉喷张，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作品带来的强烈感染力。

歇尔·齐雷尔是和小约翰·施特劳斯同时代的作曲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当时也曾经流行一时。齐雷尔任职于哈布斯堡皇室，是最后一任宫廷舞会音乐总监，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家族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令小约翰·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倍感压力。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描述上流社会而作，所以音乐风格从容华丽，旋律也非常优雅。音乐会上，人们常伴随这首闲庭信步圆舞曲，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翩翩起舞。

G 大调小夜曲是莫扎特在1787年写下的最负盛名的弦乐小夜曲，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乐章，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呈现主题，华丽且流畅的节奏与欢乐的旋律相映成趣，极具明快的情绪与青春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想迈动轻盈的舞步。这种属于莫扎特独有的熟悉与亲切感，很快让人们感染在他乐观的情绪之中。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四乐章。这一乐章是复杂而自由的变奏曲式。变奏曲式通常以一个主题为基础，通过主题各种变化和发展，形成多个不同的变奏段落。这种曲式结构为贝多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使他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音乐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一乐章表达了胜利的喜悦和狂欢的情感。经过前面三

三个乐章的铺垫和发展，英雄终于战胜了困难和挑战，取得了胜利。乐章中充满了激昂的旋律，热烈的节奏和宏大的音响效果，仿佛是英雄在胜利后的欢呼和庆祝，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感染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利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

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麟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印记，而电影则是记录时代的特殊形式。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这些电影的故事情节虽然和现在的一些大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老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情节的铺垫，对细节的渲染，对主题的突出，以及对观众心灵的浸润，和那些曾经的老表演艺术家们对电影事业的忠诚与勤奋，无不令人感慨，令人心潮荡漾。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再一次聆听那些老电影的插曲，重温那些曾经的岁月，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找寻往日的经典。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敖包相会。1952年根据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而歌曲《敖包相会》就是影片中的一首插曲。据影片的编剧之一马拉沁夫介绍，他将《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之后交给了另外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个人几经切磋之后又拿给影片的作曲著名的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看。随后通福来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他创作了这首《敖包相会》。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敖包相会》也随之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九九艳阳天》，这也是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由高如兴作曲，胡石岩和黄宗江共同作词。这首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电影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它的歌词大量运用了民间的素材和民歌当中的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曲调活泼委婉，歌词真挚淳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歌情趣，也让人们百听不厌，过耳不忘。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蝴蝶泉边》，这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的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们还是相当陌生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歌曲是由著名的满族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也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也是由雷振邦先生改编自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族民歌。插曲表现的是电影故事当中，一名驻守新疆唐古拉山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同当地的一名姑娘的一段爱情故事。这首用都塔尔等乐器演奏的歌曲，原始粗犷，旋律悠扬，音色质朴，也恰如其分地为影片营造出一种忧伤和浪漫的氛围，让电影的传奇色彩因为音乐更加的浓厚。2020年的时候，这首乐曲更是提名了新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著名的电影音乐家雷振邦的作品《婚事》，他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花在亲人上高山，顶天立地迎彩霞。绒花的歌词可能很多人都能够随口唱出，可见它是多么的深入人心。绒花是1979年电影《小花》的主题曲，最初是由李谷一老师来演唱，后来在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当中再次由韩红来翻唱，再度爆火。一曲《绒花》宛如天籁，曲调悠扬，芳华难忘，也再现了那些年那一代人那段轰轰烈烈的青葱岁月。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那些老电影当中的优美插曲。

夕阳山顶，这是《黄河绝恋》的电影主题曲，是由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李歌来创作的，曾经荣获过中国第19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奖。其实很多的电影音乐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都有难忘的回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影多半是在露天影院放映的，人们在集体观赏当中拥有共同崇拜的偶像和津津乐道的话题。现在看来，正是这一帧帧精彩的画面，一首首难忘的插曲，一个个饱含热情的演员，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经典。

老电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记录了曾经中国电影的辉煌历程、社会变迁、历史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它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特殊的珍藏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而且它也将永远续写中国电影的无限辉煌。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的第一时段呢，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钢琴大师阿劳演绎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克劳迪奥·阿劳是20世纪同时代伟大钢琴家当中尤为特别的存在，他的演奏曲目范围十分的广泛，以演奏贝多芬、勃拉姆斯以及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德彪西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人所称道，也被人们广泛誉为是德奥音乐的权威演奏家。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阿劳演绎的肖邦的第3奏鸣曲。

肖邦的第三钢琴奏鸣曲来自于钢琴大师阿劳的演绎，他的肖邦是一种极富内涵、个性、情感与深度的，这在和他同一时代的钢琴家当中是无与伦比而且难以超越的存在。阿劳有一双控制力超强的大手，对于肖邦来说，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阿劳的演奏风格建立在沉稳缓的基础之上，对重音的运用与个性化的节奏特质使他有别于其他的钢琴家。他的触键又深又缓，细节的处理也是饱满而且又灵动的，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把握得当，不过在速度上可能相对要慢一些。这样的慢是丰盈扎实的，能够给予听众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的演奏看似和肖邦诗意的风格相去甚远，不过正是这样，阿劳的肖邦在乐迷们的心中才更为的特别和深刻。如果你能够沉下心，慢慢的聆听，并且反复的揣摩，就能够体会阿劳的肖邦的味道。

克劳迪奥·阿劳是公认的神童，也被人们誉为是智利的莫扎特。纯正严谨的古典风格和深刻的感情完美的结合，并且通过丰富的音色变化和辉煌的演奏技巧来展现各位作曲家的音乐构思。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

0: 主任于连荣。
1: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时和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的舒展开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

0: 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点时段，哎呀，又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enco、New Age、乡村 Blues、爵士、摇滚、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哈。这首曲子呢，上班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这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 flamingo 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 Woody Allen。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哈、啊，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啊，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托·维拉·罗伯斯是拉美地区极负盛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哈。他经常呢会把一些巴西音乐元素运用到他的创作当中，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抒情的旋律、丰富的和声与多样性的节奏。这首巴西的巴赫风格组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将巴西音乐与巴赫的音乐巧妙的结合，呈现出了经典音乐的新风格。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

卡瓦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电影啊，猎鹿人的主题音乐，曾经荣获了51届奥斯卡5项金像奖啊，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古典的吉他手。听着这首曲子，我在想，这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值得烦心的事儿呢？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里斯奥斯哈、被称为是吉他的魔神，他的代表作呢有《大教堂》《森林之梦》，还有这首《最后的颤音》。其实，对于每一位古典吉他爱好者来说呢，就像是一座座充满魔力的山峰哈，横亘在孜孜以求的吉他之路上。要知道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也是吗？只有那些具备持之以恒的坚强毅力的勇士们才能够翻越，相信自己你也一定能做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四季歌这首曲子的前奏钢琴的铿锵，间奏的竹笛的通灵，大提琴的深情，使配器简洁而动听又耐听，演唱是那样的悦耳动人，清新自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色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E 小调第九交响曲，又称自新大陆交响曲，为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所留下的九部交响曲中的第九首。这是德沃夏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整个音乐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杰作。德沃夏克的交响曲深受古典乐派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结构坚实牢固。另外，由于他具有天生的旋律才能和丰富敏锐的旋律感，因而他的作品充分发挥了旋律的魅力，而不像传统的古典交响乐那样单纯的发挥技法。这就是德沃夏克交响曲的特殊之处。第九交响曲共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引子部分由弦乐器、定音鼓和管乐器竞相奏出强烈而热情的节奏，暗喻了美国那种紧张忙碌的快节奏生活。德沃夏克当时背井离乡，乐章中另一段优美的旋律透露出浓浓的乡愁。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 E 小调第九交响曲。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E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由前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创作于1917年的成名作，据说是为了向海顿表示敬意。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古典交响乐，是因为它采用古典音乐的传统技法，配器使用双管制乐队，但采用不协和和弦和新颖的节奏，是20世纪所谓新古典主义音乐的范例，曾被评为现代人所著的古镇。曲中故意表现单纯化的形态与独特的和弦法，和当时美术界的立体派有并肩平行之感。全曲共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一开始便突然呈是气势恢宏的第一主题，并由长笛的演奏推进动机的发展。这一乐章简直就是海顿、莫扎特典型的第一乐章曲式的压缩，但作者用戏谑的态度进行模仿，仿佛一幅带有嘲讽意味的漫画。一起来听。

舒伯特的作品当中最受人们喜爱的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由于一般的交响曲都是四个乐章，而这部交响曲只有两个乐章，而被称为未完成。有人说呀，舒伯特是个出奇的健忘症患者，写到中途就忘了。有人说，自海顿以来的交响曲都是偶数拍子和奇数拍子各写两个乐章，而这部交响曲全部采用奇数拍子，所以当他感到难以写下去的时候就弃笔中辍了。还有人说，虽然形式上是尚未完成，但内容上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舒伯特天才的处理，故意搁笔

了。就此事呀，是各有各的说法。勃拉姆斯曾经这样说过，这部乐曲在形式上似乎未完成，但它绝非未完成。这两个乐章都很充实，那优美的旋律是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无限的爱所包围，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用充满温暖和亲切的爱向我们鱼鱼私语，如此具有魅力的交响曲我还从未听过呢。果然勃拉姆斯独具慧眼，他把这部交响曲的独到之处一语道破。接下来请听B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6: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清晨的音乐时光。我们也同来关注到的是本周在哈尔滨上演的精彩音乐会。第一场是当琴弦轻轻奏响，星河化作耳畔乐章，这是在本周三19点与老会堂音乐厅举办的这一场弦乐音乐会。那么也共同伴着弦音沉醉于这场浪漫的音乐盛宴，旋律之中共赴星河之约，曲目有意外的爱恋、夜空中最亮的星、哈巴涅拉舞曲以及月半小夜曲等。当弓弦轻扬，法式浪漫缓缓流淌，本周六19点老会堂音乐厅将用悠扬的弦乐之声包裹全场，在音乐中感受浪漫，收获片刻的安宁与美好。本场音乐会由13首曲目，风格跨越极大，并且从欢快的舞曲到深沉的交响，从异域小调再到流行金曲，漫游感十足。热烈奔放的吉普赛马祖卡踏起灵动舞步，睡美人第一圆舞曲唤醒童话奇梦，献上爱的花束真挚缱绻，玫瑰人生吟唱人间温柔。这一次在老会堂音乐厅，期待与您相遇。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刚刚聆听的两首短小的作品都是来自爱尔兰欢快的凯尔特舞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呢也与您共同的跟随着浪漫的环球音乐之旅来到美丽的爱尔兰。在这一片土地上，可以说你在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啊，有这个喜爱音乐的一些街头的表演艺术家啊，在现场就为大家进行演奏。那么同时呢，当你走进一个街巷里的小酒馆，那么更是能够在特定的时间里看到许多啊优秀的专业的演员在酒馆当中进行一种专业的演奏。那么也可以呢进行商讨，能不能够一起参与这样的音乐表演活动。他们也是相当欢迎的，所以说呢，许多的音乐家、音乐爱好者都纷纷来到爱尔兰，在这里呢，有着热情的人民一起感受他们的音乐文化。今天呢，我们也走进这片热土，一起来聆听在这片大地上响起的哨笛之声。

风像穿过荒原与古老石墙，爱尔兰的旋律一响起，心就会慢慢地静下来。提琴婉转绵长，笛声清透空灵，时而轻盈的跳跃，就像精灵踏过青草地，时而沉婉忧伤，带着山海间那绵长的思念。没有喧嚣的铺陈，音符却带着湿冷的草木气息，仿佛站在辽阔的旷野中，远处都是起伏的丘陵和海岸。欢喜是淡淡的，总会让你在聆听时会心一笑，那种情绪是轻轻慢慢地上来的，而听着听着，尘世的纷扰都慢慢远去，只剩下一段温柔悠远的吟唱在心底缓缓流淌，带着凯尔特土地那独有的浪漫与怅然。今天我们一起在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当中，中文与您一起在音乐之城环游世界，来到美丽的爱尔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6: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7: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8: 你好，谢谢。